0: 干货
1: 了没啊？这怎么着嘞？
0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东路公路过，单位阿东个地。
2: 96.5 MHz。
0: 罗河东路外开店，发店里得东。米那东把米蹦蹦米东来打吧，我努阿妹问米东来，阿脚家米东来，罗努阿西米东来。